0: Por favor, por favor.
1: Mátala.
0: Por favor, no.
2: 什么门永远打不开？脑门。什么事情一个人能做，两个人就是做不了。
3: 做梦。